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这首歌原版啊粤语歌叫做夕阳醉了，作曲呢是童安格，当年这首歌也直接拯救了在低谷期的张学友。一曲双词啊，粤语歌写的是落日的温柔，国语写的是夜色的暧昧，同一段经典的萨克斯风的旋律，但是张学友唱出了两种不同的意境。好的，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8:07，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呢，唱的是长久的陪伴啊，这是温岚的一路不变。

一路不变，来自 Landy 温岚。那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温岚突发腹痛高烧，然后确诊为结石引发的败血症休克啊，紧急送到了 ICU 抢救了十多天。那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这样的康复呢，在7月17号他生日当天，他也是正式对外宣布复出了。那特别期待的是他的这个内地巡演啊，官方计划是在今年的12月启动。等待着温岚再次回归舞台。好了，接下来再来听一首翻唱歌，来自 Shane Ward Back at One。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8: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曲风特别轻快俏皮的一首都市民谣情歌，来自庾澄庆的《命中注定》。好了，时间到了8:20，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音乐广播连续打造了10年的夏令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那在这个暑假，让你的孩子磨练一下意志品质，收获自律好品格吧。想要报名的话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今年呢依然是3条线路啊，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另外一条空军线路呢是在湖北啊。那3条线路特色都不太一样，可以跟孩子商量商量，看喜欢哪一条。哎，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点击报名链接进行报名了。再来听到张惠妹《永远的画面》。就要

的画面特别适合静下心来听，然后顺便回望一下过往啊，因为他唱的就是所有那些珍贵的相遇还有告别。好的，时间到了8:25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油耗越开越高，油门呢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那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啊，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主啊亲测好用，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那在这也重点推荐一下两款我们的产品，分别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金装礼盒。想要下单的话都是回复啊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伍思凯带来想念。

0: 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来自许巍，许巍沧桑质朴的这种摇滚民谣的曲风啊，赋予了这首歌歌词旷野般的力量，很好的能抚慰啊，像我们这种日常被琐事经常困住的这样的普通人啊。当然，它的核心也是提醒大家要学会时不时跳出那些琐碎的困顿啊，心怀远方与诗意，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保持精神的向往。OK， 时间到了8:36，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再来听到郁可唯翻唱任贤齐的这一首《很受伤》。

好的，接下来再跟你分享一个装修的省钱小妙招啊！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就可以领到一份装修避坑指南，然后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那我们现在还有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一对一为你服务。总之，想要装修省钱，回复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赵雷的歌《我们的时光》。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6: 我单手插着崭新的校服里，站在父亲工作的

这是来自回春丹乐队的一首骑士啊，其实骑士是个比喻了，它比喻的是那种松弛又叛逆的独立的气质啊。嗯，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自我坚守，奔赴内心热爱的那种精神哈。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JS 组合的东北老家。

好的，今天 Tony 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也要暂告段落了啊！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我们依然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来担当质量监督员。记得想要参与的话，回复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你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一周，郑州市将多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南长户险全面启航，2026年底制度覆盖全省就业人员，到2028年实现全省参保全覆盖。来关注国内新闻。民航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了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据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了，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娱乐消息，周星驰称功夫女足会拍第二部，他小小剧透了一下，称峨眉队的目标就是打爆全世界，已经打爆一半了，还有另外一半未来还是要继续打爆，希望可以把这个故事延续下去。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刚才我们听到两首歌啊，一首有些慵懒，来自 Penny 的懒人漫游，再加上这首轻快的来自胡夏的爱上了。时间来到了9:07，欢迎各位锁定在周六版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呀，我是李江。来看一下河南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降温成了全省天气的主旋律。那河南的18地市最高气温是全面回落，大多维持在30到33度。不过呢，河南还是有雨水和大风的交织的。你像中部和东部地区将迎来6到7级的阵风，北部及中东部的部分地区仍有中雨局部大雨。这波降温的效果啊是立竿见影，但是随之而来的强风和对流天气同样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那么今天降水的主战场是转向了北部和中东部的地区啊，依然是有中雨并伴有局部大雨这样的天气，所以请各位出门的时候啊要注意带上雨伞了。那气温方面的话，未来几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幅度，最低气温维持在23到25度，早晚体感还是偏凉爽的。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每次周六的时候，我们都把排歌的权利来交给我们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说你想给谁送上什么样的祝福啊，都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给我，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小琥，《对爱期待》。

0: 琼木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9: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11: 特种兵。

0: 拒绝 emo，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2: 旋律绕耳边，
1: 快乐每一天。
2: 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 全程甜滋滋，超。

听到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男人 KTV， 时间来到了9:21，各位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啊，刚才的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在成年人的感情世界当中，其实很多的时候啊，男人是不敢直白的倾诉的，只能是借着别人的歌来唱自己的心事，所以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就是这个样子了。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我们今天呢把节目的歌单交给您。想要听到的歌曲，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给我，或者说我们此刻的抖音直播也正在同步的开启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丽江881，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丽江881，也可以把你想听的歌直接在抖音平台留言给我就可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点播的了，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想要装修房子又想省钱的朋友，机会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马上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还有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可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牌，选的是服务。所以呢，想要装修又想省钱，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吧。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我们听到这首歌《爱笑的眼睛》，那这首歌呢也是由林俊杰来原创的一首歌啊。后来呢，林俊杰还把这首歌进行了一个翻唱，但是男生和女生唱出来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啊。所以不知道大家更喜欢的是哪个版本呢？都说啊，爱笑的人总会有好运的，所以呢，笑一笑，十年少啊。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都有一份好心情，每天都能笑口常开。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娇。今天啊，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开启当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李娇八八幺，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了。想点歌的朋友哈，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或者来抖音直播间直接告诉我想听到哪一首歌都是可以的。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来点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大家都会唱的一首歌，来自刘德华《忘情水》。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听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这是杨坤带来的穷浪漫，时间来到了9:52，各位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各位此刻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和主播来面对面，继续听到的是任素汐的歌枕着光的他，我们抖音平台搜索一下丽江881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近日在社交平台连发六条动态，称胖东来梦之城将在3年内开业。吴克群路虎在河南郑州发起的吃瓜行动仍在继续，目前从河南运出的西瓜已陆续抵达北京、杭州、济南等城市。国内新闻来关注一下，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故宫博物院发布公告，将于2026年7月27号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体育消息，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明确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赛场文明宣传教育，制定出台赛场文明行为准则，培育健康向上的球迷文化和赛事文化。娱乐方面，近日赵本山的女儿赵嘉萱在直播中正面回应父亲的近况，称赵本山目前已彻底退出演艺工作，商演邀约、公开活动、综艺节目一律不接。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刚才这首歌你还熟悉吗？那阿岳用他特有的略带沧桑但是非常真诚的声音唱出第一句歌词的时候，我们好像被拉回到了泛黄的旧时光当中哈。这首歌呢，阿岳唱得很平静，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历尽千帆的诉说感觉哈。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好安静好纯粹哈。难过的时候听，你可能会听到青春的时候的一些遗憾，烦躁的时候听呢，你的心就会莫名其妙的静下来哈，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有点烦躁所以呢给朋友们送上这首歌，来自张震岳《无名的情歌》。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呐。有多少朋友呢今天还是在上班的路上呢，是吧？和我一样啊，大热天的是吧，一脚油门直奔单位哈，一脚油门咱没有去到青山绿野。哎，最近有项研究哈上了热搜，朋友们说的是呢，爱说话的人可能更长寿。就科学家发明了哈，就是发现一个现象，长期打字不说话其实挺伤脑的。你看，怪不得很多人说，哎，你们主持人好聪明啊，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老说话爱唠嗑是吧？就说剑桥大学有一项20年的研究啊，甩出了一些非常硬核的数据，有一些能言善辩爱唠嗑的老人比沉默寡言的这个老人平均多活了8.4岁。而且呢，专家还给出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健脑小妙招，就是每天咱们主动多说300个词就能锻炼大脑，还能够缓解孤独。其实呢，这个研究呢就是非常善

你的提醒咱们千万别老是做线上的话痨哈，线下的时候咱也要多互动啊，文字再丰富它也代替不了面对面交流的时候那种眼神和温度啊。啊，今天你又多说300个词了吗？我发现现在不只是就是咱成年人不爱说话不爱唠嗑不爱交往，连有的小朋友哈他也不爱出去玩。有的那个小朋友就说啊，我没有小伙伴，我不愿意出门，我不愿意参加新活动。哎，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必要锻炼一下孩子的社交能力了哈。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您看马上要到8月了，转眼这个暑假都已经过半了，还有很多好朋友没有参加咱的特种兵夏令营，现在已经到尾声了啊。咱今年的夏令营呢还是3条路线，海军、陆军和空军。想去海军的咱是去到青岛，孩子们可以桨板冲浪、登军舰，在海滩上这个赶海海捉螃蟹。那空军路线也是非常酷哈，像风洞挑战，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就是咱大人玩过这个哈。 你敢玩我给你点个赞，这个非常刺激。还有高空滑索这个飞机反恐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真的就是把研训和欢乐完美的结合到一块儿，让孩子的这趟行程不枯燥，让孩子去了就不想回家。您说经过这几天的训练和这个培训，咱的孩子能收获什么？首先您回到家之后就会看到孩子的时间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天呢早睡早起了，也不挑食了，身体也变壮了，腰杆挺直了，更加独立了，自己叠豆腐块的被子了，关键是还能自个儿收拾内务。回家之后啊，不光是给自己的小卧室收拾得整整齐齐，连咱家的客厅，连爸妈的房间都给拖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孩子们参加夏令营的意义哈，变得更加懂事，更加独立，更加自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啊。这是咱10年精心打磨的特色路线，目前呢陆军的特色路线还有这个福利价啊。您回复特种兵3个字，找我们的小客服去问一问，咨询咨询特色路线，名额不多，您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好朋友们想听什么歌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一起来聊一聊。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那如果你知道演唱这首歌的歌手是谭维维，是不是非常惊讶哈？他这么能哼能打的声音，竟然唱出这么温柔的歌。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谭维维《如果我没有爱过》。其实谭维维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哈，他的高音， 冲破天际，在2006年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档音综节目啊，当时是首档选秀节目，叫做超级女声啊，我记得是超级女声。当时夏天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24岁的谭维维就参加了这档音综节目，走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那这首歌也是在她超女比赛的过程当中推出的一首单曲。其实这首歌的作词人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后来写出《孤勇者》《如愿》， 就是华语乐坛非常催泪的唐田。在这首歌呢，这是在豆瓣上这首歌的单曲排行一直很高，保持在 8.2 的高分哈。有一个听众还在这个评论区写道，可以说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是写到了心坎上。 唐田写的词有一种直击灵魂的细腻哈，有一种静静地站在人生的路口当中，看到熟悉的人来人往，然后问问自己，如果爱情应该是一种自由，那别管它天长地久。你看一首好歌会随着时间一块长大的，可是20年前，唐维维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年轻人，对爱情的那种感伤不甘懵懂。 但是20年之后，我觉得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歌声当中多了一些岁月的豁达沉淀，还有丝滑，甚至变得更加的婉转悠扬了，有没有？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说，你们的这个夏令营是和这个家长一起参加的吗？咱这是孩子的夏令营哈，只有小朋友， 到时候会有我们的教官、生活老师，还有咱的主持人、工作人员陪伴孩子体验我们的夏令营。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这个夏令营的内容了。您想想，把孩子送走之后呢，不是给孩子送去参加夏令营之后呢，咱家长在家那岂不是可以干点更多自己的事儿了？比如说咱把这个装修的事儿能不能提上日程哈，家里的装修可得这个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不然 容易踩坑。比如说最近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可能很多好朋友都是知道的，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就是材料靠谱，价格合理，而且还能够按时交工，有安全保障。所以大家伙呢很信赖啊，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甭管是新房装修老房装修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您记得回复家装节，哎，就这三个字，不多吧，三个字可以了啊。当然好朋友说这个家装啊，一旦开工没有回头箭，一旦开始钱源源不断啊，就开始消耗了啊。所以呢，家装省钱是一门智慧。那比如说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咱的省钱服务。这个省钱服务， 首先2000元的家装补贴给到您，这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哈，您直接领取就行，当材料费工程款都可以。另外呢，您再去领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和设计方案，这零零种种的加到一块也有大几万啦。您看这都是省钱的方方面面，咱们从小做起，积少成多啊，能省一点是一点。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微信平台上，ME 这位朋友说，夏云娜，我想听一首歌简单爱。本来呢下一首歌顺播的时候呢，播的是这个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居然说到简单爱， 也不是不行哈，反正都是周杰伦的歌，是不是？我觉得简单爱这首歌真的是很多好朋友第一次听杰伦歌，或者是第一次入到杰伦粉丝团的一首歌，它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看，在当年都有一种非常极致的纯粹。徐若瑄做的词，就很精准的捕捉到了学生时期的那种青涩，还有单纯的恋爱心理。你想，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哎，这样唱真的是没有烦恼哈。在这样的世界当中，谁不向往简简单单的爱情呢？来吧，周杰伦，简单爱。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首歌呢，其实原版是来自泰国的一个版本哈。当年呢，泰国的一位女歌手叫做 Pami 演唱了这首大热单曲，叫做《想要大声唱》哈。当年也是轰动一时，卖出了140万张的惊人记录。因为旋律太好听了，太动感了，太抓耳了，所以很多的歌手呢都在争先翻唱。经过了一轮的拼命的这个激烈的竞争之后呢，就潇潇拿下了最终的演唱版本哈。当时公司呢请来了一位著名的作词人，叫做许常德啊，许老师来重新填词。为了追求这个完美的最终效果，这首歌在录音室整整持续了一整年的时间。最后呢，潇潇用他穿透力又没有那么做作的声线，完美的消化了这首流行摇滚，就把那种鼓起勇气面对感情的态度唱进了很多朋友的心里哈。过去我不想谈，有遗憾也无妨，我要你的自然。你看许老师写的词真的写得很通透啊，世界上哪有满分的浪漫，大家口中的谎言誓言有时候真实的可怜，是不是？我们总是希望在爱人面前有一个完美的人设，生怕暴露了自己的缺点。但是潇潇在这首歌当中唱的就很好哈，就算说谎也是温暖的，但是一定爱要坦坦荡。北京时间10: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我在车里啊都听半小时了。是啊，你发的这个照片，我还看到您媳妇儿的这个头像哈。两个人真的是，你看周末的时光，两个人你亲昵的坐在车厢当中听着咱音乐广播，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呀？是不是准备找一家餐厅，哎，再过一下二人世界，想想这个周末就很充实哈。当然你说这天儿坐在车里不开空调确实有点热哈，但是一开空调还费油。很多好朋友说夏天呀，这个油耗真的是太快了，这没加两天油呢已经见底了。可能不只是开空调让咱的这个油箱容易见底，也可能是咱发动机当中的积碳糊了这个发动机一层，导致咱的燃油系统啊燃烧的不充分，这个也很费油，是不是？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用过的好朋友统一的评论就是，哎，确实省油，百公里省了很多，早就把这个万能通的成本给赚回来来了。还有朋友说哈，以前冷启动的时候热车得半分钟，现在一把就着。还有朋友说油门更跟脚了呀，去加油站的次数肉眼可见的变少了。有的朋友说这最直观的效果就是这个油耗节省，之前呢是10多个油啊，现在已经降到了7点多，那你想想这省了一小半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万能通全系列产品，有适合30000公里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3到80000公里一套3瓶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80000公里以上的万能通2026的精装礼盒，这个很好用哈，但是算下来很便宜，一瓶才60多块钱。您想想是不是比那种大几百的这个燃油宝这各种添加剂要划算很多？但是效果咱还是肉眼可见的好，是不是？毕竟有10万车主都已经替咱检验过了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也可以看到大家伙的真实评论呢。您看看大家伙用完之后是不是这个油门踩起来更轻盈了，车动力更足了，油耗降低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看一看。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蔡健雅的声音哈，可能我们听惯她唱歌都觉得她声音一贯的慵懒成熟，但是这首歌却把她那种温柔清透的声线给演绎得淋漓尽致，很像是初夏的时候刚刚融化的一口泉水哈，就灌到你的心里啊。和她其他的作品确实形成了非常迷人的反差，这首歌呢只有短短的3分多钟，但是却把那种陷入爱情初期的甜蜜和笃定刻画得入木三分，可以为你烦恼泪水里尝得到活着的味道。爱情很奇妙哈，也会让你觉得好像很甜蜜，有一些苦涩，让你为另外一个人牵肠挂肚的感觉就是烦恼和泪水的浇灌，让你真切的感觉到正在热烈的活着。如果你觉得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傻白甜的情歌，那就太小看蔡健雅了。她写歌的时候呢，一定是有丰富的内涵的。比如说这首歌最打动人心的内核，就是不仅仅是有初恋的那种甜美，更有一种感觉就是只问敢勇，无问西东的豁达。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在爱情当中就很在意结果，比较在意得失，生怕付出之后呢没有回报，生怕没有走到最后。但是这首歌就和我们分享，爱本身就是意义呀，哪怕是带着伤痕，哪怕是带着泪痕，不知道能不能到老，但是此刻我能拥抱你，能够和你在一起，这种可以爱你的经历就已经足够动人了。你看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快接近尾声了。相信呢，好音乐是不会被时间掩埋的。我们也希望呢，每天在短短的陪伴当中和大家发掘更多的好歌。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心里面有没有住着一个让你觉得可以爱着就很好的人哈？如果有的话呢，不妨也把我们的调频分享给他，把我们的快乐生活，把我们的好音乐也分享给他哈。人家都常说嘛啊，你分享给到了谁，那就是爱给到了谁。最后再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咱的万能通，因为这个真的是好用啊，很多好朋友都说真的是帮大家省了一波钱，因为这个油耗降低之后咱加油的频次也降低了，而且呢对于动力的这个恢复效果很明显，还有咱这个发动机的养护也是很明显的。比如说这个发动机如果长时间在不养护的话，后期的维修也是一笔大钱哈。记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把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都可以浏览一下哈，总有一款适合您，甭管您的车是多少公里，用上之后呢，上路之后啊，就会感觉到脚感更轻了，钱包也更轻省了啊。油价咱可能不能左右，但是车好不好开，怎么用更加的省钱，咱是可以说了算的。记得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这会儿看到好朋友还在问这个特种兵今年没有了吗？今年去不去？有啊，咱特种兵年年都有，已经连续10年了，也是咱的主打王牌项目啊。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5到15岁的咱听众朋友们的小朋友都是可以过来报名的哈，您就回复3个汉字特种兵就可以了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周一上午的10点钟咱们老约定不见不散，拜拜。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5: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商务部发布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河南省洛阳市名列其中。郑州市上半年 GDP 公布了，为7772.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万平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率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的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体育消息，国足九月重庆热身赛核心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基本敲定，该队刚完成队史首次的世界杯之旅，是邵佳一为备战2027亚洲杯选定的最强假想敌。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周期内，大卫贝克汉姆通过世界杯主题广告合作获得的收入预估约为1900万英镑，将成为英国首位10亿身家运动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林俊杰的这首歌曲他说也在这个时间，欢迎朋友们把频道继续锁定在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跟随魅力八标的声音一起在周末的这个时光共同分享好音乐。我是子恒，欢迎您在周六的这个时间11:06继续关注魅力快乐颂。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在出门的时候感觉稍微比昨天要凉快了很多，虽然太阳还是非常的耀眼，但是呢温度似乎比昨天降低了一点点。我们了解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啊，全省是阴天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济源、焦作、洛阳东北部、郑州西部和南部、开封南部、商丘南部、许昌、平顶山、洛河、周口的部分县市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那么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最低温度23度到24度。所以呢，关注过天气，也请朋友们继续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及时的补充水分，同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当然了，每到周末可能很多朋友呢在家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最简单的就是做做家务，又或者说是睡睡懒觉什么的。所以呢一到周末啊，咱们这个家就是我们特别想窝在那里的一个地方哈。那所以咱们的新家如何装修，老房怎么翻修，这个事儿呢也得要考虑考虑。咱家房子住的时间久了想翻修一下没问题，新房买好了想装修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个活动哈。那这次我们的这个家装节的活动呢，给您做到了很多的优惠，如果有装修计划的朋友们可以来参加一下。优惠都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零增项；第二个零延期；第三个零偷工减料。那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其中。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的活动里。报名成功的话还有很多的硬核福利，您看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呢质量记者监督团等等等等。这些优惠跟福利您都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了。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8: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张松龙的这首歌曲呢，算是一首比较新的歌曲啊，在去年推出的《像晴天像雨天》，也非常符合今天这样的这种天气啊，不是特别的燥热，但同时还有一点点夏天的味道。我们的老朋友轻快笑着行在平台上发来信息说呢，子恒啊，你们那个年代的歌听着都还怪好听的啊，我们这些年轻人没听过。刚刚听到许和欣的那首《孤单芭蕾》，觉得还挺好听的，包括游鸿明的《一天一万年》，祝大家周末愉快。行嘞，不是咱那个年代吗？怎么就区分开这个年代了呢？其实很多的这个经典歌曲啊，就是在岁月的这个流淌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体会到了，哦，原来金曲就是这样形成的，百听不厌的感觉。或者是你感动于在歌词当中的某一个瞬间，又或者是某一段特别的旋律，正好符合你当下的心情。我想这就是音乐的最大魅力。那此刻呢，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来自于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的假日节目，我是子恒。如果说哪首歌曲一不小心戳中了你的小心房，那也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听到这些经典老歌的真实感受。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以后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直播间随时等待你的参与。同时呢，咱们很多朋友呢现在在开车听节目啊，我们要给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提个醒，您的爱车有多久都没有清积碳了呢？积碳这个东西啊，如果长时间的在发动机的内壁还有油管油路上存在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爱车越开越不得劲儿。怎么不得劲儿呢？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动力随叫随到这种感觉似乎也是离我们远去了。所以咱们在怀念过去的同时，咱得把爱车的新鲜度给它提升一下。怎么提升呢？不用您费劲跑到修理厂，也不用您呢频繁的去花大价钱去维修，想给您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清清积碳，您就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怎么来用呢？您先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看到咱们的这个链接，其中这个里面啊，非常推荐您使用一下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里面一套呢是三瓶，一套199块钱，分三步给您的爱车养护到位。您看这个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积碳清除了之后呢，油门轻了，怠速就不抖了，是不是？第二瓶呢是提动力啊，那么加速的那种停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可以让您多跑几十公里。那么第三瓶呢就是清三元，那么清了三元之后呢，这故障灯灭了，年检都可以一把过。您按照使用说明书用完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的产品之后呢，老车就会有一种换新的感觉，驾驭感会更强。所以啊，朋友们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吧。这首歌为了遇见你。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还有袁咏琳的一首《傻笑》。那么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话呢，也会像这首歌曲当中所唱到的歌词那样，哎，嘴角呢情不自禁的向上微微的扬起，有一种傻傻的感觉在心头慢慢的环绕。同时呢，这首歌曲里面其实也是有满满的幸福感。哎，说到幸福感的话呢，提升幸福感其实有很多的小习惯哈。根据一项研究显示呢，每天只要花上5到10分钟完成像感恩记录、积极反思、善举实践等一些幸福的微行动，就能在一段时间里面提升你的幸福感。而很多的时候呢，咱们只要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就能够把幸福感来进行提升。比如说，首先就是你可以来尝试规律的作息还有运动，其次呢就是可以来转换视角调节一下你的情绪，还有呢专注当下摆脱杂念。周末到了，咱也可以尝试一下书写和阅读，拓展自己的认知。最后就是啊，一定要善于记录生活当中的美好，把你看到的好人好事儿，包括一些美景，甚至是和你平常看到不一样的人和事，用手机相机等等给它记录下来，也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把这些美好的东西提升到幸福感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当中。所以不要忽略了自己身边的这些小事情，也不要忽略了自己所能够提升幸福感的这些小的瞬间。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把幸福这两个字书写得更加的完美吧。当然呢，提升幸福感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能够省点钱。尤其是准备装修房子的朋友来讲，如果说您准备装修房子啊，咱们现在有个省钱的一个小活动，您可以来参加一下，直接让您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您就说这个是不是也是能提升咱们的幸福感呢？装修房子是个大事啊，2000块的装修补贴咱直接送给您。怎么来领呢？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儿，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儿，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希望呢，这2000块的装修补贴能够在您的装修过程当中给您提供一定的帮助，也能够让您的幸福感提升。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补贴吧。

0: 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手韦礼安带来的歌曲《好天气》跟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搭调。那么今天是周末，也不妨到电影院去观看一部正在热映当中的电影吧。那去年呢，年会不能停第一部上映的时候呢，就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

欢》现在第二部在今天开始了限时的点映了。那么上班哪有不疯的，硬撑罢了，这是电影给出的一个宣传语。所以呢，今天跟明天的限时点映也是在为数不多的影院里面开始，有空的话今天周末不妨去看一看年会不能停二，让我们感受一下周末放松跟工作完全分开的那种状态吧。一首蜜雪薇琪的《1001夜》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7: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二零二

0: 201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了洛阳牧业、牧原股份、超巨变、宇通客车、蜜雪冰城等15家一起上榜。近日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正式开启服务，本次共选拔出1900余名志愿者，其中150名赴新疆和田地区开展服务。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药监局发布新规，吃完感冒灵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今年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 62.8%，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体育消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娱乐消息，近日刘德华在一场活动中亲口承诺说，2028年一定会成为一个导演，让大家放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曹格的两只恋人，开启了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周六快乐，我是张然。今天啊，外面还是挺凉爽。

嗯的，所以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户外，去街心公园呀，或者是去河边走一走，感受一下夏日这种非常珍贵的凉爽。当然这种凉爽呢也是因为近期的这种阶段性的降水比较多，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中今天晚上北部、中东部和南部呢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所以各位要注意了，出门带把伞。是回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和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那明天依然是有雷阵雨的，24到32度。27号，也就是周一，那么是24到31度。许茹芸，阿姆龙，男人女人。

0: 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清晨。

来自齐豫的《你是我的天使》，而齐豫的声音也被称为天籁之音啊，可以安抚一切的躁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午后好，我是张然。今天是周六啊，不知道中午要吃些什么好吃的呢？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吃什么不重要，重要是我要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家就是我们灵魂最深处的一个港湾，对不对？那今年打算装房子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了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这个全程就是说，从您签约开始，选材呀、施工啊。

包括在中间的沟通啊，还有验收，还有到后续的售后服务，我们全程帮您监督。而且华普装饰已经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麻烦或者纠纷的话呢，都可以拿这笔钱来赔偿您，让您装得更加安心和放心。那另外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补贴，也是让我们的这次装修呢更具有性价比。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先来报名吧。暑假想去哪儿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一个地方，那就是海边。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2点32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夜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如果最近有家装打算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条链接，一定要点击进去哦。点击进去之后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回复省钱。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周末的时候有时候在家呢，可能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可干，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也会不由自主的就拿出手机在不停的刷刷刷刷刷手机，一刷可能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可刷完之后觉得脑子特别累，能够留下来的东西又很少，对不对？所以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在周末空闲的时候强制自己放下手机，真正的去找一些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充盈或者是真正放松的方法。所谓的根本不需要花钱的方法有哪些呢？这两天看网上很多朋友都总结了这些零成本低成本的爱好，随时都可以开启。比如就去逛一逛你很久没有去过的书店，也许根本不用买书，你就随便翻一翻。又或者说去周围的花卉市场啊，甚至菜市场，都是可以让我们重新唤起那种生活当中的力量和烟火气的，不妨来试一试。那不知道周末的时候你有哪些低成本的爱好和放松方法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吴克群，寂寞来了怎么办？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
3: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一周，郑州市将多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南长户险全面启航，2026年底制度覆盖全省就业人员，到2028年实现全省参保全覆盖。来关注国内新闻，民航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

0: 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了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据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了，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娱乐消息，周星驰称功夫女足会拍第二部，他小小剧透了一下，称峨眉队的目标就是打爆全世界，已经打爆一半了，还有另外一半未来还是要继续打爆，希望可以把这个故事延续下去。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周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哎，有没有发现啊，哎，不同歌手其实他们的声音呢也是有季节属性的，就拿苏打绿的这个组合来讲，好像一听到他们的歌声就会想到大自然，就会想到美妙的夏天，对不对？下午的1:0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希望我们的陪伴能够让您的午后生活多一些松弛。当然说到松弛呢，暑假家里有孩子的家庭都不会太松弛，为什么呢？因为要给孩子们安排他们的学习，包括他们的玩，对吧？那这两天呢，也有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的夏令营活动，特种兵夏令营。毕竟暑假已经过去一半了，真的好快啊，今天已经是7月25号了，20天已经过完了，你的孩子过得怎么样？学得怎么样？玩得怎么样呢？如果接下来有一些想法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夏令营活动。先来回复一下刚才蝴蝶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多大孩子可以参加哈？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就 OK 了。当然你说孩子很小啊，比如说5、6岁、6、7岁的不会洗衣服，不会洗衣服没关系，我们有这个生活老师，这点您可以放心，而且吃的住的您大可以放心，毕竟那都是有孩子的父母。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开开心心的，舒舒服服的，对不对？我们很多主持人的孩子也都会参加。三条线路啊，陆军线路是在郑州，空军线路在湖北，海军线路是在青岛。具体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这个热门的时间点都已经快被预约完了，所以你要抓紧时间了。 BY2 红蜻蜓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我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 公民人人有责。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 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张靓颖的这么近那么远，很多张靓颖的歌迷马上也可以亲临她的演唱会了。没错，很快张靓颖的演唱会就会在郑州举行了。刚才还有朋友在说非常期待她的演唱会啊，从超女到现在一步一步走来，看来不管是演员也好，还是歌手也好，还是任何人也好，自己的实力和作品才是最好的语言，对不对？另外还有朋友想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这个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自己的作品了，已经面试将近2年的时间了，帮助很多朋友真的啊是清理积碳省钱了。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主打两款系列产品哈，准确来讲第一款呢就是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这个主要就是针对我们的3到7年的车啊，轻积碳，然后提动力，轻三元。那如果您的车是在8万公里以上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一套也是3瓶239块钱，这个主打就是深层的清洁，让你的老车积压的那么多年的积碳能够清理干净，那么它是不是动力自然就提了，而且油耗也会减少了呢？通通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继续听歌。不愿看

0: 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中午的1:3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看到微信上朋友要求啊，说张姐能不能介绍一下啊，你们的夏令营都具体有哪些活动安排呢？说孩子想了解一下。那首先可以问问小朋友啊，你是想报陆军夏令营还是空军夏令营还是海军夏令营呢？三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像地点嘛，陆军是在咱们郑州举行，那空军线路呢是在湖北，海军夏令营是在美丽的青岛。那如果你要问具体的这个项目安排的话，像这个真人的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瓶射击，还有风洞跳伞、高空滑索道，还有这个桨板冲浪以及登海呀、包括登船、赶海、捉小螃蟹，这些都会有安排。当然不同的线路安排也会有不一样啊，具体您可以让妈妈或者是爸爸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详细了解，帮您选择一个合适的营，还有这个时间好不好，毕竟上学之后可能还有作业要写等等，对不对？所以选择时间非常关键，可以先回复特种兵，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平冠又一年又三年。

现在是最热的时候啊，但是有一点非常适合，那就是我们的房间晾味儿，对不对？如果您打算装修的话呢，不要错过这两个月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为了让各位更放心，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就意味着发生任何纠纷的话，可以拿这笔钱先赔偿您，回复家装节。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0: 哇，好漂亮！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3: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近日在社交平台连发六条动态，称胖东来梦之城将在三年内开业。吴克群路虎在河南郑州发起的吃瓜行动仍在继续，目前从河南运出的西瓜已陆续抵达北京、杭州、济南等城市。国内新闻来关注一下，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故宫博物院发布公告，将于2026年7月27号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体育消息，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明确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赛场文明宣传教育，制定出台赛场文明行为准则，培育健康向上的球迷文化和赛事文化。娱乐方面，近日赵本山的女儿赵嘉萱在直播中正面回应父亲的近况，称赵本山目前已彻底退出演艺工作，商演邀约、公开活动、综艺节目一律不接。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

0: 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张信哲带来的这首《上海姑娘》哈，非常深情婉转的一首歌，让我们邂逅了一段这个温柔

缱绻的旧时光，一段藏在岁月当中的浪漫心事。爱情起初的时候其实总是热烈心动，可是在漫长的时光当中，激情总会是归于平淡，所有轰轰烈烈的喜欢终究要交给时间来考验。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梁静茹所带来的这首《爱久见人心》，欢迎各位在周六的时光当中依然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开始了。你好，我是小池。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一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想给孩子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一下。而市面上的夏令营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少家长在挑选的时候最担心哈，比如说机构资质参差不齐，安全保障不到位，临时成团有时候失败的概率特别大。建议大家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彻底打消你的顾虑。作为广播重点品牌活动，我们官方自主主办，十年稳定运营，安全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底线。营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配套完善的食宿卫生标准，每天早中晚三次定时安全播报，实时同步孩子的状态，全程配备专业教官、生活老师，细致照顾每一位孩子。区别于普通的训练营，我们不只有严谨的训练，更有很多趣味性的活动。郑州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特色线路，模拟实战 CS、 火箭筒发射、飞机营救、潜海赶海等丰富的项目，研训结合玩乐。我们的夏令营面向的是5到15岁的青少年，项目呢因材施教，不会强迫孩子去完成一些超负荷的挑战，在训练之外着重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团队思维以及感恩之心。暑假的时间可以说转瞬即逝，稀缺名额正在快速减少当中。想要报名的家长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咨询和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皱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0: 见钟情。
1: 李海鑫带来的这首《阳光下的星星》，欢迎各位在14:23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欢迎大家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小池的读书社群哈。今天中午的时候看到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5号中午12点到26号的12点，黄河以北和郑州、开封、商丘、三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北部、南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将会有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呢会在80毫米以上哈，8到9级的这个雷暴大风，还有局地的冰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包括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要出行的哈，我们要一定在出行之前关注天气的变化哈。好，继续来听到的是郭顶带来的《我们俩》。

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夏天装修省钱，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优惠，旺季开工排队等工期，报价模糊，后期乱加价，完工之后售后又找不到人，不少业主呢装修是越装越亏哈。夏天装修淡季优势拉满，不用排队等工期，师傅精工细作，性价比更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来了，认准标准化的夏季施工工艺，规避雨季高温各类装修问题，材料保真，工艺透明，十年质保加上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申领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靠谱的家，记得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凤凰传奇带来的《荷塘月色》，和大家讲一个我今天看到一个挺感动的新闻哈，是说在山东有一个幼儿园成立十周年，举行一个毕业生回家的活动，然后老师和毕业五年的学生因为五年没有见了，但是当那个孩子出现在老师面前的时候，哇，瞬间就去拥抱那个孩子，就认出来他，但是知道那个小孩在那个长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会有很多的变化哈，但是孩子一站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说那个锁就自然打开了，希望孩子们知道他们不是流水线上毕业的某一届，而是在老师心里那个具体的被珍视的人。其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我们都不是说某一个哈、某一个人某一个朋友，而且都是彼此心里面最具体的最真实的那个人。哇，这样的友谊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哇，就太美了是吧。继续回听到来自五月天带来的这首《倔强》。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7: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7: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7: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7: 最好的保护。
8: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名单，拟确定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河南4个区40所学校成功入选。为切实保障暑期、汛期群众饮食安全，近日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重点检查暑期校外培训机构食堂、景区餐饮等人员密集就餐消费场所，严查无证供餐、使用过期变质食材、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7月24号，省发展改革委公示第三批河南省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开封市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郑州市二沙文创园夜经济集聚区等4个集聚区拟入选。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今年1到6月份，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体育方面，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会于7月29号到8月3号在河南郑州举办。本届大会将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3大板块。娱乐方面，在第20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上，谭健次发来视频鼓励青年创作者，并设立10万元现金的奖项颁给草原儿女。感谢您关注本档。

0: 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感受到了自己的车有一些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偶尔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会觉得线下成本真的很高，耗时也很长哈。但这些问题可能都是跟车辆的积碳有关。欢迎来使用河南广电的自主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三瓶呢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再清洁酸盐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可以优选精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均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一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想给孩子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一下。而市面上的夏令营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少家长在挑选的时候最担心哈，比如说机构资质参差不齐，安全保障不到位，临时成团有时候失败的概率特别大。建议大家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彻底打消你的顾虑。作为广播重点品牌活动，我们官方自主主办，十年稳定运营，安全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底线。营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配套完善的食宿卫生标准，每天早中晚三次定时安全播报，实时同步孩子的状态，全程配备专业教官、生活老师，细致照顾每一位孩子。区别于普通的训练营，我们不只有严谨的训练，更有很多趣味性的活动。郑州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特色线路，模拟实战 CS、 火箭筒发射、飞机营救、潜海赶海等丰富的项目，研训结合玩乐。我们的夏令营面向的是5到15岁的青少年，项目呢因材施教，不会强迫孩子去完成一些超负荷的挑战，在训练之外着重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团队思维以及感恩之心。暑假的时间可以说转瞬即逝，稀缺名额正在快速减少当中。想要报名的家长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咨询和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身边的风景。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1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夏天装修省钱，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优惠，旺季开工排队等工期，报价模糊，后期乱加价，完工之后售后又找不到人，不少业主呢装修是越装越亏哈。夏天装修淡季优势拉满，不用排队等工期，师傅精工细作，性价比更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来了，认准标准化的夏季施工工艺，规避雨季高温各类装修问题，材料保真，工艺透明，十年质保加上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申领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靠谱的家，记得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暑假是一个很长的假期哈，其实很多假期活动当中呢，只能够让孩子获得一些短暂的玩乐，很难对孩子的性格习惯带来一个长久的影响。如果说你希望这个暑假让孩子跳出舒适圈，磨练一下心性，提升一下综合能力，那么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是一个理想的选择。5到15岁呢，正是塑造习惯的黄金时期，集体军营生活帮助孩子告别拖拉散漫，建立时间观念，同吃同住的集体环境，引导孩子独立洗漱，打理个人生活，摆脱事事依赖家长，红蓝对战小组任务，引导孩子沟通协作，谋划策略，变得勇敢自信。而且我们还有专业的感恩课程，引导孩子换位思考，读懂父母的付出。项目设置非常的丰富多元，海陆空3条线路风格各异，既有军事化的基础训练，又有风洞体验、舰艇参观、VR 体验、球幕影院等新潮活动，告别枯燥的军训。项目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两大广播官方运营的，10年口碑保障，稳定成团不踩坑，每天3次安全报备，配套完善的师资，还有我们的广播专属补贴，性价比真的很突出。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抢占名额，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过来。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有一天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0: 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0: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3: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音乐，
5: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6: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4号，首批河南造重型 T800 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标志着重型机器人迈入规模化量产新阶段，河南具身智能产业迎来实质性突破。近日，河南首例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顺利实施，标志着我省公共资源交易成功实现评标资源跨省共享、交易流程跨域协同、远程异地评标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近日，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6发布，洛阳龙门石窟残损及流散文物数据聚合 3D 打印巡展，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库瓦古城联合考古的数字化全流程协作与遗产活化两个项目成功入选。国内方面，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24号发布，明年1月1号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于24号对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航展现场将会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23号继续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展开1/4决赛的较量，中国队3-2力克美国队晋级4强。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5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下午的4: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车友呢，如果您现在开的是油车插混增程，只要是带发动机的车呢，其实都不要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您爱车的积碳。车辆呢开时间长的话，它都会产生积碳，这个积碳呢可能附着在您爱车的进气管、油管、油路，包括发动机的缸壁上，甚至是车辆尾气排放的三元催化器上。时间长的话呢，它可能对您爱车的动力啊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河南音乐广播和河南交通广播推出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它能够从根上根除您爱车的一个积碳，让您的车呢始终有新车的感觉，能够积碳清除的效果更好，油门呢响应更积极，动力更有劲儿了。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38，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2: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

0: 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名单，拟确定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河南四个区40所学校成功入选。为切实保障暑期、汛期群众饮食安全，近日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重点检查暑期校外培训机构食堂、景区餐饮等人员密集就餐消费场所，严查无证供餐、使用过期变质食材、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7月24号，省发展改革委公示第三批河南省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开封市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郑州市二沙文创园夜经济集聚区等四个集聚区拟入选。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今年1到6月份，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体育方面，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会于7月29号到8月3号在河南郑州举办。本届大会将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娱乐方面，在第20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上，谭健次发来视频鼓励青年创作者，并设立10万元现金的奖项颁给草原儿女。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92年的一首歌，来自于方季韦带来的《想你想到梦里头》。这首歌曾经啊，真的是流传在大街小巷哈，诉说了绵长刻骨的思念，也用情至深的人日夜牵挂，连睡梦之中都心心念念。当中有一句歌词是一辈子不够，用两个来生相守，也把心底的惦念唱得淋漓尽致，满是温柔缱绻。今天节目当中就用这首歌作为开场曲目，欢迎朋友们来到17:07，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洋洋。星期六了，周末了哈，各位怎么安排的？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一聊。当然今天呢，如果你想听到哪首歌曲哈，或者说想听谁的歌，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右上角放大镜打开之后，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给到我了，想听啥歌可以告诉我。问候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每天都会在5点的时候准时来等待着我哈，给我发来问候的信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萌萌也是一直在线上等待着我，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来锁定洋洋的节目。今天的天呢还是有点闷热哈，提示大家，你看现在已经是三伏天了哈，因为是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其实呢，中医专家也提醒说，三伏天呢是养阳和减重的黄金时段，也比较适宜开展冬病夏治。我身边还有朋友在跑10公里吗？有没有每天朋友在跑步，坚持跑步的也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哈，你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说到在三伏天哈，有一些朋友会盲目的开启疯狂的减重的模式，但是呢忽略了身体代谢损伤和脏器的负担。专家也表示说，很多人呀，看似你可能快速的掉秤，实则减掉的可能是水分和肌肉，脂肪是丝毫未减。而且呢，如果是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可能带来一些全身性的损伤，持续性的损伤哈。建议大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就可以了，不追求暴汗。另外呢，可以少量多次补水，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一些危险的行为。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周末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同时也可以告诉我。周杰伦《发如雪》。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

0: 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于任素汐带来的《张先宇三》，这首歌呢收录在他今年的 AP 浮尘几张当中，也是由任素汐来亲自作曲。大家听得出来，其实歌词当中是有一点点戏谑的感觉，编曲呢也融入了大提琴、马头琴和一些童声的合唱，曲风呢是比较松弛的，带着童谣式的荒诞俏皮，也用戏谑的口吻来讲述人间众生相。这首歌其实就是在讲说哈，手握长生仙丹超脱凡尘的神仙，却囊中羞涩，满心惦记人间的一块普通的饼干，身居超脱仙位，依然困在回忆和执念当中。你看神仙呢，坐拥世人渴望的长生自由，但是却贪恋人间烟火，普通人呢又困于柴米日常，拼命向往神仙式的无拘无束，就形成了双向羡慕的一个围城困境。

性。其实这首歌的寓意呢，也是想讲给大家，人生是不必盲从他人的活法，空白的人生篇章主动权是握在自己手中的，不必艳羡神仙，说不定神仙也在羡慕你，不必攀比旁人哈，按照自己的心意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已经足够了。这首歌当中没有生硬的说教，也是借一些荒诞神仙的小故事来消解现代人的攀比内耗，戏谑的外壳下呢，也是通透温柔的生活和解观。所以这首歌你会听起来越听越耐人寻味。这首歌任素汐今年的新单曲叫做《张先与三》。时间来到17:24，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奶盖小桃发来研学，是不是想给孩子报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是吧？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上名了。现在暑期已经过半了哈，再不报名就来不及啦，是不是？现在已经7月下旬的时间了，赶紧给孩子报上一个我们举办了10年的特种兵夏令营哈。为什么说现在市场这么多夏令营，为什么选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因为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对安全呀、餐食啊、住宿啊、项目啊、卫生教官、生活老师都有严格的要求，不容得半点马虎，所以我们在安全上会做到让家长完全放心，安全真的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而且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令营，孩子可以改善时间观念，身体变壮，改善挑食问题，更加独立，更加勇敢，而且有团队的意识。年龄呢是5到15岁之间的孩子都可以报名，男女生不限哈。而且我们今年依旧是3条线路，空军、陆军和海军。你像陆军特色线路当中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你像我们海军当中有桨板冲浪、亲登军舰、沙滩赶海，还有我们空军当中哈，还有风洞跳伞、高空滑索等等，每一个项目孩子都非常的喜欢。所以送什么都不如送给他一个锻炼的机会，送给他一份难忘的回忆。如果想给咱们家5到15岁的孩子来报名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特种兵三个字，抢占最后的稀缺名额哈。周传雄的这首歌《微凉的记忆》。

0: 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谢霆锋的歌曲叫做《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呢当时也斩获了华语榜中榜的热门金曲的大奖。其实整首歌呢是摒弃掉扭捏的情爱诉说，就是很直白的诠释纯粹的爱意。核心歌词就是因为爱所以爱，我要你现在，就拒绝画大饼式的未来期许。毕竟我们现在吃的大饼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听到这样的歌就觉得格外的真挚。所以要珍惜当下的陪伴，守住眼前的温暖，就是感情最好的模样。时至今日，这首歌只要一响起，依旧可以打动无数的听众。说到谢霆锋了，今天晚上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呢会迎来谢霆锋的演唱会，这也是他的父亲谢贤离世之后呢谢霆锋的首次公开露面。今天上午呢谢霆锋率先释放出了演唱会的彩排花絮照。据了解，本次演唱会的门票销售非常火爆，7月21号下午1点第三轮售票开启之后，所有的票种在1分钟之内就宣告售罄了。刚听到这首歌，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呢也会在他的演唱会当中经常来听到。一份真挚的爱呢当然需要一处温馨温暖的居所来承载，安稳舒适的家才是长久幸福的底气。所以呢现在恰逢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朋友们，咱家如果有房子啊，接下来马上计划打算要装修的话，有个省钱的小妙招分享给大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装房子了哈。而且夏天装房子呢有很多优点，装完之后呢甲醛呀异味散得更快，入住就会更健康更安心。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火爆进行当中，想要把2000元的装修的补贴领到手，您直接就可以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走了。王菲致青春。

王菲的歌叫做《致青春》，这首歌也诉说着青春当中的热烈的憧憬，莽撞的奔赴和遗憾的告别。青春呢，最动人的特质就是永远怀揣着奔赴远方的热忱，总想收拾行囊，开着车呢，去往心之所向的山海，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解锁自由畅快的旅程。但是很多朋友呢，满怀出行期待，却被爱车积碳拖累。它的表现呀有很多，如果说咱爱车出现积碳之后，动力疲软，油耗飙升，

起步非常卡顿，好好的自驾游大打折扣，所以想要随心所欲的奔赴各地的风光，建议大家你就提前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效的清理发动机油路、燃烧室的积碳，恢复车辆的充沛动力，消除行车的顿挫的困扰，车况时刻在线，我们才能毫无阻碍的奔赴每一场远方，守住青春那一份说走就走的洒脱。所以如果您的爱车也出现了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啊、油耗蹭蹭往上涨啊，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哈。您直接呢发送888过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嗯，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三瓶，一套199，三瓶主打不同的功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17:45，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心情，要送给微信平台上的青春燕。他说我想听周杰伦的心情，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都非常喜欢这首歌，想让同学播放呢一直没有机会听，所以呢想在河南音乐广播听到满足这首歌，周杰伦2000年的作品心情。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让我一次爱的路。
2: 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3: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8: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王宇博和弦子搭的这首歌《不得不爱》，怎么样？这首歌是不是唤醒你曾经打游戏那个热情了？就当年在网吧当中啊，疯狂敲击空格键，和游戏搭档默契配合，跟着那种节拍舞动指尖，跟线上好友嬉笑打闹，就简简单单啊，觉得年轻的时候时光真的很快乐。就时隔很多年，你再听到2005年的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陪你通宵玩劲舞、组队切磋的那些小伙伴们？大概率都已经成家了吧？成年之后呢，我们把烟火欢聚、日常陪伴呢，都安放在自己的家中，所以说一处舒适安心的居所，也是安放我们日常幸福的一个港湾。如果咱家有房子要装房了啊，要装修了，您可以参加到我们的火爆进行当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而且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咱们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了。现在呢，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让他监督咱们家的家装事宜，这下就更放心了。17:55，第一个小时魅力嗨不停的结束曲目，请到的是张碧晨，下一秒，下个小时见。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4号，首批河南造重型 T800 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标志着重型机器人迈入规模化量产新阶段，河南具身智能产业迎来实质性突破。近日，河南首例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顺利实施，标志着我省公共资源交易成功实现评标资源跨省共享、交易流程跨域协同、远程异地评标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近日，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6发布，洛阳龙门石窟残损及流散文物数据聚合 3D 打印巡展，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库瓦古城联合考古的数字化全流程协作与遗产活化两个项目成功入选。国内方面，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24号发布，明年1月1号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于24号对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航展现场将会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23号继续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展开1/4决赛的较量，中国队3-2力克美国队晋级4强。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5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又是一首老歌，93年的一首歌，来自于孟庭苇带来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首歌呢，它也曾经登上了央视春晚哈，也是孟庭苇的代表作了。歌曲呢，也是借流云阴雨来寄托绵长的思念，婉转舒缓的旋律，再搭配上孟庭苇比较干净温柔的唱腔，他就把心底的那种离愁、牵挂和淡淡的愁绪就娓娓道来了。天上的云层蓄满雨水，恰似人心里藏着万般的思念，也是烙印在几代人青春当中的怀旧金曲。这第二小时一开场又来了一首啊老歌，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也把时间带到了18: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杨洋。各位想跟我聊天，或者说这个小时你想听到谁的歌，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当然一定要告诉我想听这首歌的原因哟。刚刚播放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接下来啊，预计27号晚上到29号，省会郑州市会有大到暴雨，因为受到台风红霞残窝北上的影响，时间是在下周一晚上到下周三，局部呢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呢累计雨量是30到80毫米，局部80到12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就提示大家哈，就咱车上还是要搁把伞，另外呢暴雨时段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果说正在下雨哈，然后咱们出行了，然后正在下雨，建议大家驾车的时候一定要避开积水涵洞、低洼路段，切勿涉水强行通行。所以尤其遇到这种特别的暴雨天气哈，务必将安全放在首位。开车的时候啊，除了我们要关注天气的变化之外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爱车的健康问题。如果说咱开的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的车辆啊，建议大家呢可以时刻的关注一下咱们爱车的积碳的情况。那大家说我也不知道，没内窥镜啊，我看不到这个积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咱的爱车开到了8年、10年往上哈，你甚至有换掉它的想法，别急，也许清一清积碳，它的动力就回来了。清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咱不用说开到汽修厂维修店哈，咱直接在加油之前把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倒进油箱当中，吨吨吨倒进去就可以了。尤其是哈，咱们遇到假期出行之前要上高速之前加油的时候，您就把我们的万能通倒进去，事半功倍，再跑一跑高速。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下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是199，包含3瓶，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又轻了，怠速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给咱提一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你可以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清一清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咱年检一把过，又省心又省事儿。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已经有10万家的车主都已经用过了，而且好评满满，好评不断，发送888过来吧。这首歌金风玉露晚风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

0: 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很多家长在咨询我们的特种兵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特种兵，我是特种兵的夏琳，已经举办10年了，所以安全方面啊，家长朋友们，你尽管放心，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关键是我们拥有非常好的口碑，10年的口碑了。报名的孩子5到15岁就可以了。年年这位朋友发信息说，我们家孩子比较小，6岁半能不能报？可以，5到15岁之间就可以哈。他说不太会洗衣服，没关系哈，只要孩子能够自主洗漱就可以了，不会洗衣服没有关系，我们安排的有生活老师。所以呢，大家就尽管放心，让孩子去锻炼锻炼。我觉得您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哈，让孩子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琳，您是一个特别明智的父母啊，很棒。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来参加，而且我们今年是海军、空军、陆军哈，3条线路，海陆空，真正的3大项目的集结，而且项目丰富多彩啊，包括风洞跳伞啊、高空滑索呀、VR 体验啊、球幕影院啊、高空机降打靶呀、火箭筒发射哈，孩子们特别喜欢。暑期马上过半了，再不报名真就来不及了，快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这首歌，阿荣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啥事别往心里搁。

用了这首歌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要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好朋友啥事别往心里搁。这位朋友啊，其实我想说啊，人生短短数十载，余生本来就十分的短暂，所以当你心里想着谁牵挂着谁，别犹豫别纠结别拖延等待，大胆动身去相见，不要让思念停留在对话框当中，不要让满心的想念变成日后的遗憾。然后呢，我就给啥事儿别往心里搁这位朋友发了个信息啊，我说真的那么想见我吗？他说对，是想见我。他说你们是真人回复，我的天，好快呀，特别喜欢你们这个电台哈，我在路上突然听到了，感觉非常有意思，希望你们越办越好。真的也感谢哈，我们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能够相遇哈，在电波当中相遇，也感谢啥事别往心里搁这位朋友对于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支持。希望啊，你每天的好音乐都有河南音乐广播的陪伴，也希望送上你一份特别好的心情，周末快乐。18:26，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呀，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想听谁的歌也可以告诉我。陈洁仪，喜欢你。

0: 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两个乐队的这首歌叫做《海阔天空》。很多朋友日常里会遇到一些挫折、迷茫和身不由己，偶尔呢也会被现实困住脚步，会觉得说哎呀怎么那么难呢，坎坷难熬。所以很多朋友当内心缺少力量的时候，都会点开 Beyond 的这首歌《海阔天空》来为自己打气鼓劲儿。其实这首歌也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力量。这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平台上的期待明天哈。那不知道你是不是遇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困难小挫折，但是我觉得平凡不代表妥协，普通不代表认输，只要我们奋力打拼，追逐前路，相信一定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也祝你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期待明天。18:40，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洋洋。我们不断打拼，不断努力，归根到底呢是为了拥有一处舒心安稳的小家，安放所有的疲惫和日常。当然装房子是个家庭当中的大开支，所以能省点钱当然最好了。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而且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已经开始了，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装修补贴领到手。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哈，您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王珊珊，郑州。

0: 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4: 河南音乐广播。

毛不易的这首歌一程山路，一程山路，其实我们如同赶路的旅人，一路翻越坎坷，历经曲折，在外奔波闯荡，奔赴前程，在迷茫和困顿当中步履不停，行过万水千山，看过人间烟火，奔波劳碌的最终归宿始终是一处安稳舒心的家，奔波闯荡的是前路山河，温馨居家的是心灵港湾。恰逢我们的重磅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火热开启哈，朋友们，现在超多的装修补贴啊，整装优惠福利全面上线，趁着活动打造属于自己的暖心居所。咱家有房子要装修了，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就可以报名了。现在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发家装节过来之后呢，欢迎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18:53，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也要暂时画上一个句号了，但是好音乐不会停歇。你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哟，让我们在节目之外有更多的联系和互动。两个小时的结束曲目来自于凯尔莫，为如果没有你，周末快乐。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名单，拟确定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河南4个区40所学校成功入选。为切实保障暑期、汛期群众饮食安全，近日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重点检查暑期校外培训机构食堂、景区餐饮等人员密集就餐消费场所，严查无证供餐、使用过期变质食材、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7月24号，省发展改革委公示第三批河南省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开封市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郑州市二沙文创园夜经济集聚区等4个集聚区拟入选。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今年1到6月份，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体育方面，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会于7月29号到8月3号在河南郑州举办。本届大会将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3大板块。娱乐方面，在第20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上，谭健次发来视频鼓励青年创作者，并设立10万元现金的奖项颁给草原儿女。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想故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每一分一秒。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10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最后啊，你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屏机，嗨到不行。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严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三个汉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1: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 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10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 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最后啊，你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 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屏机，嗨到不行。 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研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

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三个汉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9: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4号，首批河南造重型 T800 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标志着重型机器人迈入规模化量产新阶段，河南具身智能产业迎来

0: 实质性突破。 近日，河南首例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顺利实施，标志着我省公共资源交易成功实现评标资源跨省共享，交易流程跨域协同，远程异地评标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日，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6发布， 洛阳龙门石窟残损及流散文物数据聚合 3D 打印巡展，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库瓦古城联合考古的数字化全流程协作与遗产活化两个项目成功入选。国内方面，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 24号 发布， 明年1月1号起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 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于24号对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 航展现场将会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 体育方面，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23号继续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 展开1/4决赛的较量， 中国队3-2力克美国队晋级四强。 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 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5亿。 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 新闻先生子恒， 2026年7月25号 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 我们随便开往哪里， 魅力 881， 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晚上去读书。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合作愉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 翻山，月季，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走了。哦，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名单，拟确定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河南四个区40所学校成功入选。为切实保障暑期、汛期群众饮食安全，近日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重点检查暑期校外培训机构食堂、景区餐饮等人员密集就餐消费场所，严查无证供餐、使用过期变质食材、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7月24号，省发展改革委公示第三批河南省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开封市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郑州市二沙文创园夜经济集聚区等四个集聚区拟入选。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今年1到6月份，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体育方面，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会于7月29号到8月3号在河南郑州举办。本届大会将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娱乐方面，在第20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上，谭健次发来视频鼓励青年创作者，并设立10万元现金的奖项颁给草原儿女。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Better music. Better.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

0: 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林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音乐，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9: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8: 河南音乐广播。

0: 日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广播。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音乐的每一次雷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音乐节拍，繁花似锦。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24小时不停止。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

0: 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9: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0: 跟随心跳的节奏，
11: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0: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11: 河南音乐广播。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 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9: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9: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0: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9: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了，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3: 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8: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8: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8: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起，而我终于扔掉了你给我的所有的。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Hello, 河南。
8: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s number one.

0: 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前厅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2: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跟随心跳的节奏，
6: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
7: 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3: 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6: 河南音乐广播。

0: 带陪您这一首原创的《水中央》，用水来比喻内心的渴望，那就是在喧嚣的世界里能够守住内心的一片平静水域，寻找内心真正的平和与释然。这首歌它非常随性松弛的唱腔哈，搭配着吉他的编曲，像一场安静的自我独白一样。那这首歌也开始了全新一期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依然是你的早间 DJ Tony。 再来听到王力宏的 Julia。
1: Here we go。

这就是王力宏早期的代表作 Julia， 这首歌曲风非常的轻快灵动，也是千禧年前后华语 R&B 的经典曲目之一了。流畅的律动编曲搭配上王力宏当时非常清亮的这种嗓音，把少年感的爱恋唱得鲜活灵动。 OK， 再来听到的歌来自 Cindy 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崭新的一天。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这里您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暑假想要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的家长们，不妨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并且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特色项目包括真人 CS 呀，还有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等等体验。海军的特色项目包括前海的桨板冲浪啊，乘坐游船呀、啊、登岛捉螃蟹呀、啊、赶海上军舰等等。而空军的特色项目就包括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还有高空滑索等等啊。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针对我们的夏令营也特别开展了一个重金补贴的活动，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不过我们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啊，报满就恢复原价。所以想要给孩子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OK， 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省钱的小妙招。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就可以先领一份装修避坑指南，然后呢还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这个补贴自己装修可以用，家人朋友也都是可以用的。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正规的施工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